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

的。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I'm yours。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又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3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灵气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要不是钟摆忽然停下来，怎能体会过去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脱。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2: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2: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2: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2: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2: 发现好音乐。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35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忍耐吧，勇敢地追吧，这一次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刘姑店小学的陈佳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刘姑店小学的孟祥哲。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童年的记忆不可磨灭，虽然这些记忆是那样的模糊，那样的影影绰绰，闪闪烁烁，但是我坚信，我至今还认识这个西北小镇上的老人和孩子，鸡鸣和狗吠。我在磕磕绊绊中翻过的台阶，爬过的门槛，如同我至今还认识那个理着锅盖头，穿着小小的长袍和马褂，在那张发黄的历史照片中，茫然望着眼前那架闪光机器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是我，74年前的我，不足2岁时的我。而在我身边坐着和在我身后站着的那些人，一律都穿着宽大的土布军装，瘦削的腰用宽大的武装带紧紧地勒着，他们都戴着那个年代的八角帽，八角帽上缀着像打补丁那样用红布缝上去的红五角星。我们要知道，这都是些叱咤风云的人，铁骨铮铮的人，没有谁走到这张照片上坐着或站着的位置，不曾舍生忘死，付出血的代价。十几年后，人们将在开国将帅的名单中，在共和国的光荣史册中，或者在孩子们的课本中读到他们的名字，他们轰轰烈烈又催人泪下的业绩。
3: 照片中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可不知为什么，我的父亲本该坐在这群人的正中间，那天却坐在了前排的最右边。不过身材高大的父亲即使坐在最边缘，也仍然高人一头，即使没有文字介绍，许多人也依然能认出他那伟岸的容貌。但是此刻他就像大病过一场那么清虚，脸色看上去是那么疲倦，唇上的那两道短字已连成了一片。又不知为什么，那天他的两只手有些不知所措地放在分开的两条腿中间，破天荒地离开了那只心爱的大烟斗。这张照片我在几十年后才见到，当时我并不知道它记录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一个过去之后再不会重复的瞬间，甚至不知道我那乳臭未干又懵里懵懂的小模样永远定格在了人群中间。我只知道那是我少有的与父亲和母亲同时待在一起的日子，只知道照片上的那些人都像我父母那样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抱过我，背过我，用自己干粮袋里残存的那点粮食喂过我。母亲在许多年后用慈爱的语气告诉我，在庄里镇，当我在分别几个月后重新回到这些人的怀抱时，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叫爸爸，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叫妈妈。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1: 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成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二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35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学一技之长，可选同盛职校。历城成发集团旗下国企办学专业保障，养老护理、托育保育，热门行业大有可为。学城推荐就业，咨询热线18354126365。

0: 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贷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贷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它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5: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6: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7: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6: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8: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6: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9: 维 C 本身呢，就是不稳定的水溶性成分，当它接触到空气、光线、高温、金属离子后，就会逐渐失去活性。这个过程呢，就会体现在颜色的变化上。
6: 有没有办法能让维 C 变色不那么快呢？
9: 优先选择棕色的玻璃瓶、真空泵或者是按压泵，

0: 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避光，隔绝空气，延缓氧化。还有呢，就是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晒，或者放在冰箱里低温，可以减缓精华的分解速度，保持活性。最后就是开封以后，我们一定要尽量用完，千万不要囤货。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0: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0: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4: 拧紧燃气安全阀，杜绝燃气安全隐患。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提醒您，选用合规燃气灶具，定期检查更换软管，不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备。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开窗通风，到室外拨打燃气单位抢修电话或119火警电话。
5: 凌晨4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7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8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6: 那个扫落叶的人，
7: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6: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8: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9: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0: 哎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9: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0: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1: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0: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8: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1: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0: 爸，你真棒。
12: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3: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14: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1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1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5: 中国移动全球通。
17: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

0: 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1: 梦十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梦十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梦十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梦十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增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

0: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

重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

0: 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

0: 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3: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4: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5: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 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9: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0: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9: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 32.65 度、东经 130.75 度发生 6.8 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彭。

0: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告别西电东送单一格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
0: 山东加速充电桩布局，打开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空间。
1: 山东各地统筹多方资源，切实破解少年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总投资超123亿元的烟威特高压线路工程成功合环，标志着山东建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该工程将有力推动胶东半岛由电力售端向电力送端转变，全省用电安全和绿电跨区域配置能力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2: 在烟威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至此啊，山东在原有特高压交流环网的基础上新增半岛东部环网，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架构。
3: 国网山东电力建设部特高处处长程建：
4: 这两条环网相互贯通，从而形成一个日字形双环结构，由此山东将实现东电西送和北电南送的区域配置新格局，大幅提升胶东半岛绿电跨区域的配置能力。
3: 烟威特高压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项目，也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过去山东能源结构偏煤偏重，长期依赖西电东送，但近年来随着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速发展，传统电力流向正发生根本性改变，胶东半岛正由电力售端加速转变为电力送端。预计到15/5末，烟威地区需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山东送变电公司1000千伏烟威特高压线路一标施工项目经理侯伟：
5: 但是目前咱们这个现有的500千伏的和这个220千伏这个电网架构啊，它这个送出效率比较低。打个比方，就像咱现在后边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吧？咱们平时是用省道和县道，它车多了之后，咱们满足不了这种激增这种车辆这个需求了。那这样，我们就需要建立这么一个特高压环网工程。
3: 工程新建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50市19县，需多次跨越铁路、高速和重要河流，其中约11公里线路需在海域架设，这也是全球首个涉及海域施工的特高压工程。国网山东建设公司工程建设一部主任何永军：
6: 海域施工难度很大，地层表面呢有6到8米厚的淤泥，如果桩基打不到坚硬的这个岩石地基里面，塔位有可能倾覆的风险，再加上海风强劲，海域段的塔高一般为80米，而我们的桩基深度就超过了20米，远超常规要求。
3: 除基础施工挑战外，海域区段还需长期抵御海水和盐雾侵蚀。国网山东建设公司海洋新安核电送出工程业主项目部执行经理史长云：
7: 我们从材料选型到防护工艺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对基础接地系统、塔身、卷子、导线实施了全套的防护措施，使得我们的工程能够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3: 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环网还是全国首个承担核电输送任务的特高压通道，为保障接入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项目团队专门应用了核电接入专用保护、抗电磁干扰等一系列新技术新设备，按计划今年10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绿电高速路稳定高效地输送至全省各地，为山东能源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山东台评论：山东双环成网，绿电突围有路。昨天，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全线贯通，这不仅是电网结构的物理升级，更是山东能源革命的标志性跨越。曾经西电东送的山东，如今绿电高速纵贯半岛，从售端到送端，一字之变折射的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转身。核电、风电正从补充能源迈向主力电源。这条日字形环网打通了胶东能源清洁外送的大动脉，让澎湃绿电跨越山海，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敢为人先是对能源转型的深刻洞察。山东把百亿资金投

0: 流向绿电通道，用真金白银重构电力版图，既破解了大电网与大绿电的时空矛盾，更在全国腾出一条能源大省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路。
1: 山东把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建设作为关键牵引，加速构建覆盖全省的绿色补能网络，打通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堵点，电动重卡渗透率不断提升。今天报道。
2: 眼下，位于临沂的山东雷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型卡车产线全速运转，订单饱满，上半年全国销量达到6203台，同比增长103%。济宁运力昌运输有限公司采购经理徐婷：
3: 去年订了6台新能源，今年又订了10台。以前充电桩少，确实有一些续航焦虑，现在基本上遍地是充电桩，更加坚定了我们更换新能源重卡的信心。
2: 打通关键堵点，今年4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方案，布局155座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覆盖高速和国省道重要节点，构建快速补能主骨架。
4: 我现在是在327国道曲阜北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这里也是山东第一座建成运营的电动重卡大功率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充电桩，单枪功率最大800千瓦，双枪同充，补能20分钟即能实现满载运行300公里，十分的便捷。更关键的是，这里既能充电也能换电，换电5分钟即可完成。
2: 济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亚坤：
5: 我们济宁市呢，一共有11座充换电的示范站，同时呢，在2026年到2027年再建设120座电动重卡的充电站，全力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
2: 规划有了，落地却并不容易。重卡充电站对场地和电网负荷要求极高，在邹城这个示范站建设之初就卡了壳，一度难以推进。邹城市太平镇党委书记江传军：
6: 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靠上，协调了项目用地50亩，位置在两个高速中间，离高速口非常近，又配套建设了35千伏的变电站，还帮助企业引进了一批新能源运维的专业人才。
2: 地有了，电通了，但充电站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怎么能让新能源重卡司机愿意来，来了方便走？政府和企业在配套服务和智慧调度上持续下功夫。高老庄新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董翠翠：
7: 我们这个新能源重卡充电站呢，日均可服务新能源重卡大约是200台，日均放电量是5万度，司机不用排队，直接通过 APP 预约。我们这个布局主要呢是集中在物流园区还有厂矿区域的附近，整体覆盖呢是50公里左右。
2: 补能网络越织越密，新能源重卡的市场需求也被充分激活。山东还引导龙头车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出台购置优惠政策。深向科技央国企及战略客户销售经理周英：
8: 在落实国四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基础之上呀，针对这个新能源车辆价格高的问题，贴补量到3万元。我们创新的推出了车电分离的这个销售模式，联合这个电池厂家，也给予了客户一定的让利，最高的话可达1万元。对于部分需要做金融的这个客户的话呢，我们在金融利率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最高能下浮3个点的利率。
2: 企业让利，基建提速，让不少物流企业有账可算。高老庄新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信息中心负责人李彤：
9: 目前我们的电动重卡在运营是1000多台，公司整体运营成本下降40%左右，收入呢增加25%左右。我们下半年还打算再增加500台的电动重卡。
2: 截至目前，山东已建成重卡充电站619座。今年上半年新增电动重卡8061辆，同比增长233%。山东交通运输业绿色转型步伐显著加快。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济宁东营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切实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请听报道。
2: 一大早，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颐养院里便热闹起来，老人们在花园里健身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如今的温馨家园在半年前还是冷冷清清，没人愿意来。嘉祥县纸坊颐养院负责人王世勇：
10: 我们是嘉祥县开办最早的敬老院，由于呢建成时间比较长，房屋消防等设置设备老化，不能满足目前的养老服务需求。
2: 由于建设早，嘉祥县13个乡镇的10处养老院 普遍设施陈旧，养老护理人员也不足。今年以来，济宁市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精准施策，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聚焦养老问题，济宁市制定了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发布31项养老服务项目内容及标准。济宁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赵谦：
11: 通过县级统筹兜底、乡镇辐射联动、村居就近覆盖，满足养老兜底需求。在城市养老，我们更多满足老人便捷化、品质化需求，发展居家社区养老和依康养结合的新型服务模式。
2: 依据清单，嘉祥县将10处敬老院整合为4处，进行标准化改扩建，并整体移交属地卫生院统一管理。老人们如今能够享受到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康复锻炼等专业化养老服务。嘉祥县职方颐养院老人高忠安：
12: 热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幸福得很。做的天天没事都贴个心，打个麻将，那个牌很好。
2: 今年济宁还打造了城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4家，全市新增养老机构床位1105张，建成家庭养老床位5000张。济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员教育中心主任朱磊：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聚焦群众基难筹盼，选定了4县67项重点民生实事，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解决问题中淬炼党性，提升能力，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营市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守护行动确定为市级民生实施项目。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从业者主体资质、食材管控、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区工作专班负责人李磊：
14: 通过线上巡检和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从严整治后厨环境不达标、食品安全管理不规范、违规入网以及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督促外卖平台和商户落实主体责任，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商户关小杰：
15: 借着常态化的检查，我们也及时整改卫生的死角，食材存放、餐具消杀流程等方面的做得更细致，顾客用餐更放心。
2: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东营还发动全市网约配送员，通过对食品安全隐患随手拍、一键报等方式，共同守护食品安全。目前全市累计聘任食安哨兵155名，开展线下宣传活动64场次。东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段慧平：
16: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入推进清洁厨房建设，强化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智慧监管，广泛凝聚起社会共治力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入汛以来，山东各地闻汛而动，积极备战，多点发力，推进小区防汛隐患排查、城市网格化巡查、数字化智慧调度、乡村水系疏通等工作，人防技防双向发力，持续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请听报道。
17: 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为扎实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淄博各相关部门主动靠前，联动发力，全方位织牢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在淄博市高清县碧桂园翡翠城小区，执法人员深入地下车库区域，对出入口集水井、排水管道、抽水泵机房、配电房等重点点位开展全方位细致排查。同时，执法人员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普及汛期应急处置规范，要求降雨预警期间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在暴雨来临前提前做好车库入口封堵工作，引导业主及时转移车辆，规避积水风险。高清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李正：
18: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排水不畅、物资摆放不规范、设备维护不到位等细微隐患，我们下场督导小区物业立即整改，明确整改时限和标准，同步做好台账记录，实行闭环管理，彻底消除小区防汛安全隐患。
17: 入汛以来，聊城市防汛部门迅速响应，提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关键环节，落实各项防范举措，全方位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聊城市城区市政防汛事务网格网格长李德强：
19: 按照城区防汛指挥中心的指令，所有的设施设备提前部署到位，达到一键启动，所有的行洪河道降低水位，对雨水管网进行了腾空，尤其是在降雨期间， 人员进行不检。

0: 的巡查，遇有突发事件，紧急立即处置，以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1: 在德州，当地依托智慧水利信息平台，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搭建防洪排涝调度系统，严格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工作机制，通过全域布设监测站点，实时监控河道闸站运行情况，以数字化手段赋能防汛调度。德州涝灵水利局数字科科长李小雨：
2: 现在平台布设终端视频监控30个，雷达测流站3处，水位监测站点30个，我们可以实时掌握全市主要河道的水位变化，这为我们提前研判汛情、制定防汛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的转变。
1: 武城县四女四镇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境内水系密布，低洼地块较多，针对辖区沟渠淤积堵塞、排水不畅等薄弱环节，该镇聚焦防汛短板弱项，通过清淤疏浚、拓宽加深、边坡加固，逐一打通镇村排水堵点，全面畅通全域排水体系，全力筑牢安全防汛屏障。武城县四女四镇水利主办石一凡：
3: 田间排水脉络全部打通，全域排涝能力显著提升，并足量储备排涝应急物资，储备量可充分保障全镇防汛处置需求。同步完成水利设施在建工程、低洼危房、水电安全全域排查，后续我镇将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动态补充抢险储备物资，执行镇村两级24小时值班巡查，补齐排涝薄弱环节。
4: 这个暑期，为切实破解少年儿童看护难问题，我省各地统筹多方资源，开展公益暑期托管、开设课业辅导、特色活动、安全自护课程等活动，让少年儿童在家门口安全、充实、快乐过暑假。请听报道。
5: 威海临港区把破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统筹工会、妇联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将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造集作业辅导、科创科普、美育实践、安全教育于一体的多元化暑期课堂。威海市临港区漫山镇社会组织联合会负责人石同宇：
6: 老师的话，主要是包括我们具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一些所有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都可以参与，家长就只要早上把孩子送过来，下午到时候把孩子接走就可以。
5: 滨州彰化区总工会连续4年常态化开办暑期职工托管班，开设乒乓球、跆拳道、射击等特色文体课程，精准匹配职工家庭需求，切实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真正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职工安心。滨州彰化区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如慧：
7: 多场馆同步开放，配套10余门特色文体课程，拓展活动空间，丰富课程体系，联动基层托育站点，搭建长效服务网络，持续擦亮工会暖心服务品牌。
5: 德州临沂县则充分盘活全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科学规划48个托管点位，组建多元化志愿服务队伍，形成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网络，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德州临沂县临盘街道学生张宇诺：
8: 我非常喜欢这个暑假班，因为呢，这里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新的老师，这里的课程丰富多彩。
5: 在临沂河东区，依托17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开展了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招募志愿者1500多名，招收适龄少年儿童3000余名。在开展课业辅导、拓展课外文化知识的同时，开展安全自护教育，丰富学生假期生活。临沂市河东区文联副主席李志浩：
9: 同时我们在课程设计上要兼顾沂蒙精神，还有非遗手工制造等等，让学业和思想道德建设同步推进。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打造暑假小课堂这一品牌在常态化、品牌化、规范化上发展，让孩子有一个学有所长、学有所获、学有所得的一个快乐暑假。
5: 潍坊青州着力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通过在各托管点位开设课业辅导、特色兴趣课堂、文体团建活动， 全方位丰富学生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学生王宇轩。
10: 在这里可以学习，可以做手工，可以画画，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我在这里很开心。
11: OPC 及艺人公司是指由单个或极少数创业者以 AI 为核心生产工具，独立完成全链路业务的新型企业组织。一个人如何成为一支科创队伍？威海积极打造智慧谷 OPC 创业街区，以专属政策支持，鼓励青年创客依托人工智能打破技术与人力壁垒，轻资产开辟 AI 智慧管理、工业检测多元赛道，为威海数字经济新智生产力发展注入鲜活青年动能。请听报道。
4: 在威海智慧谷 OPC 创业街区，软件工程师谷佩林顺利拿到了入驻后的第一单，和连锁餐饮企业合作开发 AI 门店管理系统。谷佩林说，大学毕业后他在软件公司做了七八年螺丝钉，如今借助社区平台自己当起了老板。
12: 因为搞技术的人可能有一个心态，就是看看能不能玩点牛逼的改变一下世界，在公司里面实现的是别人的梦想，自己出来创业呢，实现的肯定是自己的梦想。
4: 谷佩林开发的 AI 门店管理系统直击连锁餐饮店长难招管理真空的痛点，不仅能系统实时分析客流、推送作业提醒、评价清扫效果，还能对出餐菜品进行色香味评分，生成简要报告，帮店长清晰掌舵。谷佩林说，项目的顺利开发离不开 AI 助力，这个智慧大脑不仅帮他跨越了视觉识别等技术壁垒，还大幅提高开发效率。过去需要3到5人团队一个月开发的项目，如今他一个人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12: AI 的能力是很强大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跨越很多壁垒，会用多个 AI 一起帮我解决事情。每一个 AI 相当于我团队中的一个成员，虽然我是一个人，但是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目前，威海智慧谷 OPC 创业街区已吸引20多个创业团队入驻，项目涵盖教育、企业经营、财务自动化等领域，为搭建专业化闭环式创业孵化服务体系。威海积极引入全球头部中文 AI 开源共创社区运营街区，进一步补齐 AI 创业培育短板。 V2AGI 威海镇负责人刘春萌表示，将打通 AGI 算力、智能工具、产业资源全链条，为每一位创业者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13: 通过撮合平台给他放一些订单，还有通过各种的专业赛事，让他们去把学到的东西用起来，在这个里边持续的成长为一个真正具有交付能力、能够赋能回馈到当地产业的成功的一个创业企业。
4: 目前威海已系统推出12条 OPC 专属扶持政策，构建起从场地免租、启动资金到市场对接、算力补贴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玉刚表示，未来威海将持续完善创业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政策配套，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能级，将 OPC 社区打造成为威海创新创业新高地。
14: 期待未来能带动更多 OPC 项目和青年才俊向威海集聚，真正激活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通过 OPC 创业者开发的数字产品去赋能成百上千家实体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条的效率跃升。
4: 请听简讯。今天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山东省海洋局、山东证监局联合发布《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服务手册》，涉及70款海洋特色金融产品以及多项涉海企业融资支持举措。截至6月底，全省现代海洋产业贷款余额2902亿元，同比增长12.3%。
11: 省民政厅近日依托省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养老一件事服务场景，包含养老、医疗、学习、文娱等5大类服务，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网联办。目前首批38个事项已上线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包含高龄津贴申领等17项办理类事项和老年人汽车购票服务等21项及时查询服务类事项。
4: 山东省2026年世界肝炎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活动通过专家义诊、展板科普等形式普及肝炎防控和疫苗接种知识。目前全省适龄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新生儿首针及时接种率均达到 95% 以上，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甲肝、戊肝发病率维持在低水平。
15: 分享阳光， 风单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济南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聊城、鲁南、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德州雷阵雨26到34度，聊城小雨25到31度，泰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枣庄小雨26到31度，济宁小雨25到31度，临沂多云转阴26到33度，日照晴转多云27到30度，青岛多云26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5到35度，威海晴26到33度，潍坊晴转阴26到35度，淄博多云26到35度，滨州多云27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
1: 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28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8号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0031。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

0: 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灵气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

救星，滚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1: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要不要跳一下？啊？跳一下。
1: 随便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2: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0: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 爸，你真棒。
3: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1: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3: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1: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3: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1: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3: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1: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增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

0: 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

0: 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

0: 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0: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6: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7: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6: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7: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6: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

0: 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C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

0: 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航道在凉州，枢纽连南北，山东系统布局内河航运体系跃升成为粮运聚合高地。
4: 上半年全省交通完成投资1265亿元，综合立体交通网提质完善。
6: 记者调查一座县城如何让绿点占比超过55%。
4: 各地多措并举筑牢汛期安全防汛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夏粮丰收时节，满载新麦的粮船从京杭大运河扬帆南下，成本低，效率高。这条运河在山东内河航运体系的布局下，已从单纯的物流节点升级为汇聚粮源、连通南北的粮食流通聚合枢纽。历史上南粮北运的运河，如今正在承担北粮南运的新使命。请听报道。
7: 眼下正是下粮收购的旺季，在济宁市济州港粮食产业园，今年新上市的小麦正从这里装船发往南方。一托园区上个月刚完成的二期工程，今年粮食运转效率再上新台阶。粮食企业负责人梁本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往南方发货主要走公路，如今从济州港经由京杭大运河发运，每吨运费比公路节约10元左右。济宁德益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本龙：
8: 像发到上海的话，走汽运的话大概是在160，像我们在济州港装船的话，成本150就足够了。一年装10万吨的话，我们一年成本大概要节约100万左右。
7: 10元钱的背后是运输方式的改变，更支撑着我国粮食流通格局的新变化。历史上，南方曾是我国粮食主要产区。2005年，北方粮食产量首次超过南方。如今，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内蒙古、河北、辽宁这七个北方主产区生产了全国一半的粮食，每年都有规模庞大的粮食从东北、华北产区调运至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地区。北粮南运已成为我国粮食流通的基本格局。郑州中粮设计院总工程师王大红：
9: 北粮南运，这是我国一个长期的重大的战略。运输的方式，一个是方便，一个是快捷，再一个就是经济性。水运是最经济的，那一列火车才3000吨，那我这随便一条船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条船能拉2000吨，不需要太大的动力。
7: 大运河南北贯通，为把水运的优势发挥出来，山东把内河航运上升为重要战略。京杭大运河、瓦日铁路。
10: 水利局数字科科长李小雨：
11: 现在平台布设终端视频监控30个，雷达测流站3处，水位监测站点30个，我们可以实时掌握全市主要河道的水位变化，这为我们提前研判汛情、制定防汛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的转变。
5: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4: 山东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已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的出台将对服务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及农业强省、海洋强省建设发挥重要作用。请听报道。
11: 气候资源是生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与防灾减灾。山东是气候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各类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较大，空中云水资源丰富，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在抗旱保苗、增雨保全、森林防火、水库蓄水、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戴小勇介绍，
12: 通过地方立法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依法规范保护和开发利用气候资源行为，及时发挥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蓄力避害双重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山东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条例共29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既向主管机构负责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的服务、指导和监督，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徐金妹
13: 明确，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应当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坚持统筹规划、保护优先、趋利避害、合理开发、科学利用的原则，完善气候可行性论证制度，明确气候变化监测评估和碳源汇综合监测评估，提高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监测水平，服务双碳目标。
11: 在充分发挥气候资源的综合效益方面，条例明确鼓励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成果向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转化，提升气候资源服务保障能力，要求因地制宜确定开发项目，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建设应当综合考虑城市气候影响，提高城市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
6: 这个暑期，为切实破解少年儿童看护难问题，我省各地统筹多方资源，开展公益暑期托管，开设特色活动、安全自护教育等课程活动，让少年儿童在家门口安全、充实、快乐过暑假。请听报道。
14: 威海临港区把破解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统筹工会、妇联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将托管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造集作业辅导、科创科普、美育实践、安全教育于一体的多元化暑期课堂。

0: 海市临港区漫山镇社会组织联合会负责人石同宇。
1: 老师的话主要是包括我们具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一些所有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都可以参与，家长就是只要早上把孩子送过来，下午到时候把孩子接走就可以。
0: 汀州彰化区总工会连续四年常态化开办暑期职工托管班，开设乒乓球、跆拳道、射击等特色文体课程，精准匹配职工家庭需求，切实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真正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职工安心。汀州彰化区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杨如慧。
2: 多场馆同步开放，配套十余门特色文体课程，拓展活动空间，丰富课程体系，联动基层托育站点，搭建长效服务网络，持续擦亮工会暖心服务品牌。
0: 德州临沂县则充分盘活全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资源，科学规划48个托管点位，组建多元化志愿服务队伍，形成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网络，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德州临沂县临盘街道学生张宇诺。
3: 我非常喜欢这个暑假班，因为呢，这里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新的老师，这里的课程丰富多彩。
0: 在临沂河东区，依托17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开展了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招募志愿者1500多名，招收适龄少年儿童3000余名。在开展课业辅导、拓展课外文化知识的同时，开展安全自护教育，丰富学生假期生活。临沂市河东区文联副主席李志浩。
4: 同时我们在课程设计上要兼顾沂蒙精神，还有非遗手工制造等等，让学业和思想道德建设同步推进。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打造暑假小课堂这一品牌在常态化、品牌化、规范化上发展，让孩子有一个学有所长、学有所获、学有所得的一个快乐暑假。
5: 昨天，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山东省海洋局、山东证监局联合发布《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服务手册》，涉及70款海洋特色金融产品以及多项涉海企业融资支持举措。截至6月底，全省现代海洋产业贷款余额2902亿元，同比增长 12.3%。
6: 2026发现宝藏山东主题旅游年，跟着演绎去旅行宣传推广活动昨天在临沂举办。活动整合全省16市演艺文旅资源，展现山东城城有演艺、夜夜有精彩的夏日文旅新图景。现场同步发布2026发现宝藏山东新推官征集活动，诚邀全民共同探索记录山东宝藏时刻。
5: 山东省2026年世界干眼日宣传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活动通过专家义诊、展板科普等形式，普及肝炎防控和疫苗接种知识。目前，全省适龄儿童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新生儿首针及时接种率均达到 95% 以上，丙肝病例数持续下降，甲肝、戊肝发病率维持在低水平。
6: 2026年青春筑梦爱满喀什山东青年援疆支教志愿服务活动昨天在喀什启动，山东49所高校的60支青年志愿服务团队、600名师生志愿者将走进喀什地区社区服务中心与中小学校，开展为期14天的民族团结与红色文化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等服务。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9号白天到夜间，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济南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北部、滨州东营、济南北部、 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聊城、菏泽、济宁、枣庄、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聊城小雨转阴25到31度，泰安雷阵雨25到31度，菏泽中雨24到30度，枣庄小雨25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5到33度，日照阴27到31度，青岛多云27到31度，烟台多云转晴26到34度，威海晴转多云26到33度，潍坊阴转多云27到35度，淄博阴转多云25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多云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度。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康。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是一个24岁的女孩呢？那么先天性的小缺陷怎么办呢？去整形啊？可是结果却是欲哭无泪。媒体报道，24岁的女孩小雨脸型啊有点轻微的地包天，她决定去做正颌手术改善一下，没想到却给整反了，反倒成了斜拔子脸。您说这事儿闹的？小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原本手术方案是下颌后退2毫米，实际上她的下颌却前进了13毫米。小雨疑惑又气愤，可是主刀的医生手术以后竟然对她说，我喜欢你那个面型，那现在比之前要洋气些。事发以后，小雨找到涉事医院以及当地的卫健委进行维权，目前院方还在装鸵鸟，当地卫健委正在处理。按照小雨的说法，手术方案是下颌后退2毫米，实际却前进了13毫米。他还说，去求证了很多家医院，每一个都跟我说确实被做反了。如果这样的细节属实，那么这件事恐怕就不是一起简单的整形纠纷了，可能构成严重的医疗责任事故。再考虑到小雨说他之前工作是模特，现在直接失了业，以及后续修复的高昂成本，这对个人生活和事业造成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在性质上也自然就更恶劣了。但讽刺的是，和这种后果相比，涉事医生的态度显得格外的轻佻麻木。面对当事人维权，对方不仅把手术失误辩解说是误差阳气，把客观上的操作问题转移成了主观上的审美问题，甚至还声称你要接受新的面型。显然这样的敷衍和忽悠比手术失误更让人寒心痛心。同时，医者这般漠视患者的基本尊严，拿患者的权益当儿戏，术前评估等环节是不是规范，这些恐怕都得打上一个问号。医生的态度让小雨无法接受，也引发了网友的大面积批评。

件事儿已经不仅仅是态度偏颇的医德问题了，而是可能存在误诊、过度医疗、术中操作失误、术后护理疏漏等多项问题。报道说，卫健委不是介入了吗？那就该重点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做反了，究竟是个人失误，还是原本就是过度医疗预设的圈套？院方是不是知情乃至纵容？这些问题都应该一查到底，既给小雨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也给网友一个明确的交代。最后还得说一句，你原生的那张脸可能有些小缺憾，可是真要是去做整容手术的话，还是要慎重加小心啊。据央视报道，部分无销售资质的商家刻意模糊毒性中药材附子的药品属性，打着养生旗号，把它伪装成土特产、初级农产品，在网络平台售卖。可是好多人不知道的是，附子内啊含有剧毒乌头碱，成年人摄入 0.2 毫克就可以中毒， 3-5 毫克足以致命。报道还说，事发地安徽亳州发布了通报，说已经成立调查组全面彻查。是药三分毒，用对了能治病，用错了能要命。就说这附子吧，的确它有增强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和炎症的功效，可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未经规范炮制，良药随时可能变成致命的毒药。因此依据药典的规定，附子必须在中医师指导下合理使用，生附子更是被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严格管控，严禁无资质商家随意售卖。教训其实早就有了，公开报道显示，广州、上海等地都出现过网购生附子服用后中毒的事件，严重的甚至导致了死亡。这一桩桩中毒乃至身亡的案例背后，不仅是消费者的养生误区，更重要的推手是违规商家刻意逐利、漠视生命的经营乱象。为了打开销路，不少线上商家在直播间、短视频里大肆渲染附子的养生功效，放大偏方作用，却刻意回避乌头碱的致命风险，即便简单标注煎煮的提示，也绝口不提普通人私自服用后的严重危害。更有甚者，为了躲避平台筛查，通过暗语引流、私域成交、一元链接掩护等隐蔽的方式交易，长期游离在监管视线之外。每一味治病良药都有严格的用药准则，这背后可是前人用心甚至用命换来的安全底线，这个底线必须守住，不是什么都能在网上卖的。作为直面消费者的网络平台，要切实压实主体责任，完善关键词筛查机制，对隐瞒毒性、夸大药效的违规售卖行为，以及各类不负责任的偏方营销内容，及时清理、封号处理。作为监管部门呢，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主动作为，加强线上线下流通渠道的日常巡查监管机制，严查无证售卖生附子、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从源头上斩断这个灰色的交易链条。咱们普通人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要树立理性的健康观，千万不要盲从网络传言和什么民间偏方，一定要明白药材有药性，用之得当可治病，用之不慎能夺命，自行抓药养生的那个侥幸心理啊，千万要不得。近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仍在公开售卖偷拍设备，他们伪装成车钥匙、胸牌、兔子挂件，藏在日常用品的外壳之下。商家宣称无声无光，充电一次待机一年。评论区里，买家交流着如何把设备塞进抱枕、藏进方向盘下方的缝隙。这些对话不

0: 不像是对商品的评价，倒更像一份份公开交流的使用说明书。可算是开眼了，也差不多明白为什么偷拍的产业那么猖獗了。表面看是技术迭代快，销售渠道隐蔽，可是进一步看，真正让这条黑产有恃无恐的是一层合法的外衣。一个摄像头被做成车钥匙的形状，嵌进兔子眼睛的位置，它就在法律层面完成了从专用窃照器材到多功能日用品的摇身转变。身份一变，既绕过了平台审核，也游离在了现行法律的界定边缘。用一副日用品的外壳把违法行为包裹得严严实实。很简单，一个功能公开、用途正当的产品，它不需要包装。如果不是，那就可能有猫腻。试问，正常的行车记录仪需要伪装成空气清新剂吗？正规的安防摄像头需要做成打火机的模样吗？市场上形态公开、功能明确的摄录产品比比皆是，那为什么偏偏有人要大费周章的藏呢？藏起来无非是想在被拍摄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偷录，外形的包装就是动机的说明书。老鼠换了招数，猫就得换个打法，不再追着黑产问你是什么，而是要求他回答你想干什么。具体来说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当一款产品的设计明显存在刻意伪装摄录功能的特征时，生产者和销售者就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这款产品有合理的正当用途。外形设计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如果证明不了，就按窃照器材论处。这样一来，他们就藏不住了，装不下去了。只要紧抓住你想干什么，伪装成日用品还能干什么，那么什么样的马甲都能给他脱下来。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3: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5: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6: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7: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7: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

0: 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燕东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眼下，全球多国正遭遇着持续的高温，中国制造的各类清凉产品需求激增。与此同时，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保暖取暖用品的采购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访时就了解到，不少海外采购商已经大批量采购了保暖取暖用品，今年相关产品的出口高峰较往年提前了2到3个月。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一家保温杯商铺，外国采购商阿里正在与店员敲定保温杯的款式与采购价格。阿里说，中国制造的保温杯品质过硬，设计新颖，价格实惠，在海外市场十分受欢迎。
6: 我有一个新客户，他第一次来在义乌，所以我帮他。这个到俄罗斯差不多30个多地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春晓介绍，近两年海外消费者对保温杯的消费需求持续上升，义乌商户也贴合海外用户的使用习惯，按照不同使用场景开发多款个性化保温杯，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7: 这款是我们最新设计的新款保温杯，这底部可以打开放蛋白粉、咖啡，带出去可以倒进去就可以喝，出口量也还比较大的，平时大概1-2万个，播的时候就7-8万、10来万个。
5: 保温容器订单火热，各类取暖设备同样迎来下单出货高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取暖设备的曹坤，眼下正忙着整理订单，陆续安排货品发出。曹坤告诉记者，受国际局势、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今年的出货高峰较往年明显提前。
8: 这些都是近段时间客户出掉的货，这些客户下的这些单子，比方说后续等他们就传期或者是我们过期，早个3年之前，那时候订单基本上6-7月份可能才会有，是陆续后面8-9月份交货，甚至10月份交货，他们过去时间也比较快。现在呢，时间久，他们有些7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海运路上有时候走3个月，到那边跟以前的时间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差不多。
5: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 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8: 比方说去年冷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它一下冷下来它特别冷，这个暖气特别冷的时候，下面的客户啊或者是货商可能疯狂采购疯狂下单，到那个时间再找我们要补货，他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有些客户稍微激进一点的，他可能是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有些尾货你如果剩到明年他也没什么关系，只多他自己压一点库存。
5: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

0: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1: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2: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3: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我们用世界上最好的摄像机对准了那里，我非常清楚搞山的情况，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说，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搞山。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是认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伊美冲突期间受损船只。一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任何支持特朗普上述提议和使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国家或公司所属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声明称，他已指示以军扩大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并准备接管一处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强行疏散那里的居民。声明未提及这处难民营的具体信息，但称接管行动将与此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采取的行动类似，即强行疏散居民、清除武装基础设施，并由以军长期驻守。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荣。